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欢迎收听一首诗一阙词。他的诗隐晦朦胧，少有人能真正读懂。人们说他是个有故事的人，的确，他的人生中有过数段若有似无的故事，或许也可以将其称作往事。他就是李商隐。李商隐喜欢写无题诗，所写之诗又总是晦涩难懂。诗人总喜欢猜测，李商隐的诗越是难解，人们就越喜欢在那些词句里找寻关于爱恨情仇的蛛丝马迹。好，接下来请你听李商隐《玉竹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摘自《长安诗酒辩经花》，作者随园散人。

李商隐是个深情的人，他最让人感动的是对妻子的深情。李商隐的妻子王艳美是秀美端丽，明媚清婉。曾经在一次筵席上，他们遇见彼此，一见倾心。他喜欢她的秀雅明媚，他欣赏她的潇洒俊逸。那天李商隐做了首《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此后他们许久未见，然而毕竟是有缘，他们终于还是重逢了。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与一个自己深爱也深爱着自己的人相守终身。李商隐和王艳美是彼此心中那个对的人，从前他们心有灵犀，婚后他们琴瑟和鸣，他们可以煮酒写诗，可以游山玩水，也可以赌书泼茶，日子在他们手中像是一首温暖的诗。李商隐喜欢为妻子作诗，他说：“近知名阿侯，住处小江流，腰细不胜吴，眉长为世愁。黄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楼。”对他来说，妻子便是世间最美的风景。李商隐写过一首《未有》：“未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相亲是早朝。”看上去这首诗写的是女子独守空房的惆怅，细读之下才明白，这里所写的正是李商隐自己的不舍。他希望有生之年伴着那女子，永远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只不过真实的生活必然是聚散相依的。为了生活，李商隐不得不四处奔波。在他们有了孩子之后，他更需如此。为了所爱的人奔波于尘世，这也是一种幸福。更让李商隐欣慰的是，他虽然一生抑郁不得志，妻子却从未嫌弃他。李商隐的苦闷与悲伤他都明了。李商隐在外奔波，他照料家庭，从无怨言。关山迢递，他们只能书信传情。那次人各两地，李商隐寄给妻子一首《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他想着西窗之下与妻子把盏共话，可惜这段美丽的爱情却未能走到最后。大中五年，李商隐39岁，那年春夏间，妻子王艳美不幸离世，李商隐悲痛欲绝，因为深爱过，所以心痛难当。他在诗中写道：相思树上合欢枝，紫凤青鸾并羽仪，长断琴台吹管客，日夕春尽到来迟。没有经历生离死别的人，不会明白肝肠寸断的滋味。800多年后，纳兰性德因妻子离世，在那首《浣溪沙》中如此写道：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当时只道是寻常，仅此一句，不忍卒读。44岁那年冬天，飞雪的日子，李商隐写诗说：攀月无期客为愁，新人来作旧妆楼。春风犹自宜连句，雪絮相和飞不休。多年前的冬天，落雪如诗，他曾与妻子赏雪连诗，往事不堪回首。许多事过去了便一去不回，红尘陌上，有相聚就有别离，有欢喜就有忧愁，聚散离合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我们能做的不过是珍惜眼前人和当下的光阴。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

0: 请勿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一季年度演讲的开场秀。那是谁来开场？秀的是什么呢？大幕拉开，祝您收听愉快。大家好，大家好。哎，咱先别鼓掌啊，现在还不是录制正式开始，我就问你们，今天来现场比较早的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忙的主持人？妆都花了，我跟你说，本来人家挺好看的，画的。谢谢谢谢谢谢，我真的首先要特别真诚地感谢大家，因为我刚才我很早就来场地了，我听说现在外面下雪了。有很多朋友可能来的路上，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这个49天的第一天，这么冷的天气，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城市图书馆奔赴这样的一场文化之约，我在后台真的是坐不住了，我必须上来跟你们郑重地说一声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呢，我相信请允许我有这份笃定，我相信来的各位朋友一定不负此行，因为我们今天5位嘉宾，首先从嘉宾的这个阵容大家已经提前知道了，其次嘉宾老师提前半小时，也就是我们活动正式开始录制前半小时已经全部就位，我觉得至少让我们对嘉宾的这一份严谨和对我们活动的尊重也报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我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和高丽说书的这档节目，大家看到了高丽说书，没错，我就是高丽，都顾不上介绍自己了，总导演，其实也不是，我就是主持人。

高丽，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女性节目主持人，我一直困在自己的外形条件里啊。但是自从我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我发现我在意的事情已经不多了。因为原来呢，我可能每一次出镜，我都会跟后期提出三要素，说那个小刘，你给我瘦脸、瘦身、腿拉长啊，就这个效果，拉挺长啊。但是做了高丽说书这档节目之后，我发现我有更在意的事情了。我愿意在柳絮满天飞的日子，我骑着我的偏三斗去给外卖小哥送书。

0: 我也享受和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新淼先生我们互任乡党的那个谈笑风生。
1: 一定保重好身体啊，我有机会到渭南去看你。谢谢，
2: 算半个乡党
1: 啊，那乡党必须是乡党。
0: 我也会共情外卖诗人王继兵对父母的那份亏欠，哪怕是我哭花了妆
1: 啊。用您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跟父母做一个汇报，您会最想让他们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3: 其实很简单，我就想说我一生都过得很好。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惶恐，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意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被认同。直到我在茅盾先生的故居采访了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刘心武先生，当我提到我大学的时候读了他的《钟鼓楼》，我的观后感，刘心武先生对我说我是他的知音，我知道我赌赢了。
1: 不管他的人物命运，他的家族背景是什么样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市井的那种算计也好，然后他的这个贪念也好，但是你可以跟他共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4: 对，
1: 你没有去鄙夷他，你没有去唾弃他。
2: 知音。
0: 我的精神确实丰盈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看这个画面也多少有点对不住观众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包涵。我知道今天来到现场呢，有很多高丽说书的老朋友们，你们在哪里？让我看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刘震云、杨亚洲、蒙曼老师的粉丝，你们在哪里？谢谢谢谢谢谢。另外还有张瑞华，还有徐世海、高丽的亲友团在哪里？谢谢谢谢大家，还有满场的都是托啊，我也没想到。谢谢大家。另外呢，还有我们高丽说书开播以来对我们这档栏目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各家出版机构，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中信出版集团、果麦文化，还有广西出版集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今天台下就坐的还有我的各级领导。各级领导是啥意思？各位朋友，就是管我的都来了。我这个人呢，就这么几十年扎根基层，这个根扎得特别的扎实。我上面全是领导，我下面一个人没有啊。所以今天这场演出，各位一定要配合好我们，一定把你们最热烈的、最赤诚的、最欢乐的那一面呈现在我们的现场。因为今天这场活动很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否则咱就是说告别演出了啊。且听且珍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给大家共赴这样一场文化之约，我一直想把高丽说书的年度演讲做成我们栏目的招牌，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请我认为可以和大家有更好心灵共振的这些嘉宾跟大家做年度的演讲分享。那这一季呢，我们当然也是这样，尤其在四九天这么冷的天气里，我希望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有一种这种面对面肩并肩的文化之约的分享。我也希望我们团队精心打造的这样一场跨年演讲能够不负各位的这一场奔赴。那接下来各位，请你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入场，他们是作家刘震云，代表作《闲的玩笑》，著作《一句顶一万句》，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这本书也被读者称作是中国版《百年孤独》。他以幽默解构生命之重，于一句顶一万句的智慧中道尽市井人情。震云老师，人气比我旺啊！谢谢谢谢震云老师。医学博士张瑞华，从公立医院主任医师到康养事业探路者，他以共老同行的人文理念探索医养创新模式，将20年临床积淀转化为医康养护的温暖实践，以专业和温度应对时代叩问，守护长者从容晚年。接下来掌声欢迎导演杨亚洲，代表作《美丽的大脚》， 2025年，他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文化学者蒙曼，他是百家讲坛栏目最年轻的主讲人。从2024年通过视频直播《慢行中国》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他以脚步丈量山河，在历史的回响与天地的壮阔间寻得穿越时空的文化珍藏。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痛失爱子之后，他毅然投身网络劝生事业，卧底青少年网络约死群，成功劝解几十名有轻生倾向的青少年。他在无数深夜点亮的心灯，每一次倾听与援手都是对生命最赤诚的守护。谢谢，谢谢，谢谢五位尊贵的嘉宾，也谢谢大家真诚热烈的掌声。那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到场的五位嘉宾，也留给他们和大家的这一场文化之约。感谢各位嘉宾能够拨冗助阵高丽说书第二季的年度演讲，我们的分享即将开始，稍后见。
4: 大家好，我是刘震云，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0: 各位现在看到我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故乡天下黄花》，这本书呢，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开场嘉宾，他在30年前写的。当时我还是大学的一名普普通通、非常不起眼的学生。当时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文字好像跟其他人的文字不太一样，因为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一直好像手里拿着一把像精准的手术刀一样，抛开日常生活的表象，让我们能够看得到人间深藏的那一份委屈也好，计算也好，还有就是凡人的那种可悲可敬的坚持。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分享嘉宾，作家刘震云。震云老师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4: 没有，
0: 久等了，久等了。
4: 下边四个老师在这久等
0: 了。那我都对不起了。震云老师，这本书您看它都泛黄了，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因为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人物的刻画呢，它可能您的笔锋更尖锐，更想去剖析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这次您的闲的玩笑，我也第一时间买到了。它同样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记录大的时代。小说里的主人公没变，但是震云老师，我发现您变了，您变得慈祥了。是什么让您改变了呢？
4: 因为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人的话，好像显得慈祥，其实平常也不是这样的。
0: 显得慈祥。您觉得这种转变是时代赋予您的，还是您自己想要有的这种转变？
4: 我觉得转变的话呢，是每一个作者，包括每一个艺术家。今天有杨亚洲导演，也是多年不见，都有一个渐渐积累和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话呢，是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生活变了，你还没有变，那你肯定的话呢，就落在生活后边，就会被生活给淹没了。而且这个变的话也有好多种。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呢，是不是他的认知在变？包括他的思想在变。我觉得一个人的青春的保持，特别是创作青春的保持，是很快的要抛弃前一个自己。接着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自己身上又长出了这种认知和思想的这种新的芽。刚才我在下边还跟那个亚洲导演在交流，就说到《沉默的荣耀》，他做这个剧的时候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有好多不符合就是谍战剧啊，包括电视剧规律的这些方面。正是因为这个，好多的不利变成了最大的有利，他就开创了一个电视剧和谍战剧的方向。他说了一个词我特别赞成， 他就说真实的力量是无穷的，
0: 对，
4: 真实的力量是永远的，但真实的话都不断的在变化。嗯，
0: 好，谢谢，谢谢振云老师。可能就是您对生活的这份近切的观察，这份慈悲的懂得，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好的开始。那接下来舞台留给刘振云老师，有请。
4: 好，谢谢高林。特别要谢谢到场的所有的朋友，因为通州还是比较远的，今天的话呢又比较冷，我也很喜欢高丽说书，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他说让我读一段的话呢，就是新的长篇，就是闲的玩笑的开篇，因为闲的玩笑的话呢，就是上市的话呢，就是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昨天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告诉我的话呢，已经印到60万册了。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闲的玩笑》？因为的话呢，他写的跟像《故乡天下黄花》呀，包括的话像《一地鸡毛》啊，包括像《1942》啊。包括像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价值，不一样对于作者每一步的创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闲的玩笑的开篇的话呢，是从一个和尚写起，叫智明和尚，但是他跟书里的主要的内容并没有关联，但是没有关联就是最好的关联，是体外话，有说体外是正题，正题是体外。我能读多长时间？那个高丽，
5: 您尽兴就好，您尽兴就好。
4: 那其他四个老师，你们就回去吧。
0: 我们，
4: 因为这本书30多万字，
0: 那我们就听智明和尚。
4: 黄河对岸20里，有一座鸡鸣山。鸡鸣山上有一座鸡鸣寺。70年前，寺里有一个小和尚，法号智明。智明的徐名叫常顺，常顺不是河南延津人，是山东泰安人。常顺家的村子离泰安城20里。常顺他爸是个迷匠，天天在后院草屋里边筐边篓，边勾一担子，把筐篓挑到泰安城里去卖。常顺他妈爱玩牌，平时玩，怀了孕还玩。常顺他爸没少说常顺他妈，但管不住他。常顺在妈肚子里待了7个月，生在牌桌下。他妈没奶水，常顺他爸抱着常顺，用筐用篓换百家奶，常顺才活了下来。常顺身子弱，4岁才会走路。常顺刚上高中，他爸患肺痨去世。他妈带他改嫁去了另一个村，后爸是个铁匠。妈在跟前时，后爸跟常顺说话，妈不在跟前时，后爸不搭理他。后爸对你咋样了？后爸不在跟前时，他妈问。挺好的，常顺说。后爸家后院有棵枣树，树上的枣结得像16子一样稠。秋天了，枣红了，有的全红，有的半红，有的红了屁股门。这天常顺来后院，看着满树的红枣，难免嘴馋，想摘一个吃。树上的枣都是有数的，后爸在常顺身后说。常顺头发一正，不知后爸啥时候来到了后院。他走路他没声呢，一树的枣压弯枝头， 树上的枣密密麻麻，咋会查得过来呢？后爸从后院棚子里拿起一把大锤，转身走了。长顺也不敢摘枣。十天后，一阵大风，后院地上枣落了一地。一大早，长顺坐在门槛上穿鞋，要去上学。后爸说：“你想吃枣，就去后院捡几个吃吧。”长顺背起书包，没往后院走，仍往头门走。看后爸在看他，长顺说：“爸，我不爱吃枣。”中午，长顺放学回家，妈从后院捡了一簸箕枣，端到院子里，放到太阳下晒，想晒成枣干。妈打牌时爱吃些零嘴，看到长顺，妈抓起一把枣递给长顺：“吃吧。”长顺把枣握在手里，带妈进屋，长顺扬起胳膊，隔着院墙将枣扔了出去。半年后，他妈怀孕了。这天晚上，他妈出去打牌了，家里只剩后爸和长顺两个人。后爸说：“长顺，给你说个事儿。”长顺看后爸：“你妈会生，就不止生一个。吃饭的嘴越来越多，你妈又爱打牌，是个败家娘们儿。家里这脚骨不能光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啊。”爸，我不上学了。”长顺说。第二天，长顺开始跟后爸学打铁。后爸不在跟前时，妈问：“长顺，你咋不上学了？”“我不喜欢上学，我想学门手艺。”铁匠的徒弟是抡大锤子。长顺自幼身子单薄，十斤重的大锤抡上十几下便气喘吁吁，有几锤还砸在了后爸的小锤上。后爸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几天后，后爸又让长顺拉风箱，铁匠的鸡毛风箱有半人高，不同意家里造上的风箱。半个时辰过去，长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风箱里出来的风忽大忽小，炉子里的火忽明忽暗。后爸也没说什么，只是把脸沉了下来。这天淬火时，后爸让长顺把烧红的镰刀头从炉子里夹出来，扔到凉水槽里。长顺用钳子夹镰刀头时，被炉子里的溶液熏着了手，镰刀头早夹了出来，他来不及扔到凉水槽里，落到了他的棉鞋上，棉鞋冒急儿了。幸亏他急忙把鞋甩掉，没烫着脚。后爸叹气：“是个无用之人呐。”
0: 各位听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能为大家分享刘震云先生来到我们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这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播出的是上半段，明天的高丽说书刘震云先生会继续为我们来分享他的这一部《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6: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 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单、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嘉鹏。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本期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说到，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经营，已然在南方形成了各自为王的割据态势。尽管存在着巨大争议，年轻的康熙还是力排众议决定撤藩，而撤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来了。康熙12年12月，差往贵州专门负责为吴三桂撤藩备办舟船粮草事务的兵部郎中党务理户部员外郎萨木哈星夜疾驰入京奏报。因为这一路上走得太急，到了兵部，两个人下马之后一阵狂喘，说是抱着柱子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康熙就接到了二人的奏报，吴三桂于11月21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所部兵反。短短一句话，字字千钧。消息还在持续发酵。紧接着四川湖广总督蔡玉荣的奏报也火速送达京城。这封奏报不仅证实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还带来了更加危急的进展。吴三桂已经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云南贵州总督甘文坤遇难，叛军主力已经逼近湖广边境。 吴三桂选择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兵反叛，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的选择？背后是否有他对清廷撤藩节奏、军事部署的精准的研判？
19: 首先，我觉得吴三桂在这个时候起兵，如果从吴三桂的角度来讲，已经是可能相对好的选择了。因为我们刚才看，小青老师，你刚才说了，这些人能够迅速的把这个奏报已经回传到京城，这就意味着前期康熙对这里边人事的部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从云南到京城路途遥远，如果这些人还是吴三桂的人的话，甚至可能他都起兵了很长时间，朝廷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从行政维度上的。第二个，我们说打仗就天时地利人和这么几件事情，之所以一直不好控制南方，就是有这种地缘的问题，有这种气候的问题。吴三桂一直觉得这一部分是你永远不可能逾越的，换句话说，在我附近这一片，你再怎么样你也打不过我，你的兵种也不行，控制区域也不行，你各方面习惯都不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退无可退了。你已经连人事行政都渗透了，你也阅了兵了，你有一天再把我的军事做一些分化的时候，我连起兵的机会可能都没了。换句话说，我都没出云南没出四川的，我就被灭了，怎么办？所以只有现在起兵才更合理。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孙子应该已经回到他身边了吧，在传统的这种家族代际的意义里，我也有接班人了，对吧？我前前后后都有了我起兵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我就出手走这步棋。至于反过来说，我觉得从朝廷来说，就是随时等着。他对自己是有预判，这个预判准不准不确认，但是他觉得有之一战的可能性，对吧？否则的话，他不会派朱国治去，换句话说，他也不会让他孙子回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双方都是在自我觉得很合理的情况下，这个战争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20: 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看这段历史，它的精彩程度可不比《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差啊。这个只是因为它后来被金庸小说啊，被一些反正我们就对它没那么关注。其实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绝顶高手啊。怎么看出来的呢？你要在公司，你知道当领导要处理你，他用什么方法呢？量化，给你定时间。或者给你定指标，比如一季度，你如果不能形成比去年一季度有同比增长20%，你这个就别干了。到时候我处理你，不是咱俩有私人恩怨，正规的岗位责任里面完成。三国演义我们知道，周瑜想杀诸葛亮，不就是你给我拿10万支箭，几日内拿不了我就杀你，都是这样。这也是康熙是定了撤藩时间的啊，11月24号派帮办撤藩大臣了，派过去就是帮助你，所有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能够帮你遇到困难给你解决，24日撤藩。就是给你量化了，你不撤我就处理你，我就逼你了，反正最后你撤也反，不撤也反，你不撤我就处理你，省了你先发。然后吴三桂也是高手，为什么呢？你看他选的时间21日，你24日以后你已经违规了，你再请诸葛治人诸葛治不来了，你现在已经是戴罪之臣了，我不管。21号正好敏感在哪儿呢？第一个，我要跟你商量撤藩细节，你是巡抚啊，很多民政相关各种，你要不来我就有借口了，你看他不配合我，我得往后拖，你必须得来。而且这个时候我是藩王，我要撤藩，不止你来，所有的督府的这个相关的都要来。吴三桂绝对是江湖高手，诸葛治又不是傻子，酷吏很厉害的，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没办法，这条命你就得交到这儿。21号找你，你必须去，去完之后就发了，而且是提前。至于说是康熙派过来帮办，后来跑回去报信，说明云贵已经铁板一块了。没有谍报人员事前传递，然后都是湖广巡抚蔡玉荣，都是湖广边上的人，也听到了，也奏报云贵内部没发生问题。后来我们看甘文坤云贵总督的际遇，我们也知道铁板一块了，那就意味着吴三桂已经彻底摆平了云贵。为什么彻底摆平？他是要市镇云南的，就是说不止为他这一代，要祖祖辈辈在云南，所以他弄的钱花在地方的这些各种权力环节的这种收买啊什么的，他把这当成是他自己家的了，他做起来是按长久打算的，这些人对他的忠诚度显然要比对朝廷要深。
18: 跑回来的这两名官员最初连马都找不着，他们是连跑了11个日夜赶回到京城，所以说下马连口气儿都没法喘，抱着柱子、啊、
20: 相当狼狈，
18: 相当狼狈。屋漏偏逢连夜雨，西南报警，京城内部也出现了动荡。一个叫杨启龙的人诈称自己是朱三太子朱慈炯，朱慈炯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嫡三子。崇祯17年甲申之变，李自成攻入京师，朱慈炯被俘，李自成败退的时候不知所踪，杨启龙就冒充朱三太子，组织信徒举火起事反清复明，因为事情泄露被人举报，仅仅2天就被剿灭，这就是 朱三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和吴三桂起兵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爆发，那你们怎么看？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两者之间存在隐秘的联系或者是协同？
19: 我觉得好像在历史上这种事也很多哈，包括你看1848年的欧洲革命也是，当一个地方战火点燃的时候，它附近同时会起很多类似的事件，这说明整个的清廷在初期的局势还是不完全稳定。这也是吴三桂之所以能够再把明朝大旗挥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群众性基础，所以这个时候他之所以起兵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很正常的存在，在我看来。因为如果真稳定了，吴三桂自己也不敢起兵，也正因为这样的不稳定他才可以起兵。而当他起兵的时候，这些有意无意的都想借势能够投投机，我相信这个叫杨启龙的人也是一种投机行为，我在这里搞一下纠纷，搞一下这个乱子，我也能够趁机谋得一杯羹。至于说我这个砝码放到了吴三桂这一派能不能最终达到目的另说，但是我这个时候对他俩也一样，这个时候不投机我也没有投机的机会啊。
20: 另外这个朱三太子啊是清初的一个政治现象啊，有那个统计从顺治到雍正大概90多年里，这个朱三太子出现过8回，
18: 频频出现、
20: 哎、每回一反清复明他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这首先跟你清朝入关以后还实行圈地掏人法，挤压很多矛盾激化，矛盾激化当时的社会动员，你既然是关外入主，那打着明史的旗号最容易调动现有资源。第二个呢，就是永历被杀掉以后，南明的权力环节就都没有了，你就没有什么南明原来的，你还得要打回崇祯的孩子。这个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这段历史挺诡异啊，就是这个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被他抓的以后没杀，胁迫完了还封王了，封王以后再跟吴三桂一片石打完，李自成溃败以后还没杀，把他们就放了。放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放了以后乱军之中太子也有北都太子案什么各种啊，清廷一直只要抓到一个就杀，清廷杀他们的理由说他们是假的，那既然你不说杀掉的是真的，民间就认为他还活着。所以
18: 其实不光清廷，当时南明政权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真假太子。
20: 对就是看，就是说到底谁是正统。南明挺讨厌这个，就你一旦你太子在，我们这些就都边缘了，我们没有法统嘛，我们不是正统，所以南明对这个很反感。清廷就是反抓了就杀，就说你是假的，所以既然你每回杀都是假的，真的还在，所以每回只要一煽动就以朱三太子为这个就煽动起来。至于这一次的时间巧合呢，理论上呢应该双方的联络较低，为什么？因为吴三桂起事是说朱三太子在他手里，那你北京出来一个对他是有分散，但是这个杨启龙这个人呢是江湖人，他这回他跑了，后来又出现了，就这个人可能是个江湖派系，他可能跟云贵之间是有这种生息相连，他已经看到南边可能有动荡，我借这机会，甚至有可能是逃人法可能动了他的核心利益，他不得不起，这都有原因。所以这一次弄完，其实逃人法就暂停了，圈地这个呢相对较早停。但是这个八旗贵族他有种方法，他放他的奴仆到你的地里，然后他就认为你窝藏了他的奴仆，他就把你地给占了。你说这是圈地后续也好，是反正我就占你地，用的方法就是逃人法。因为这个把别人挤压到，就是意味着权贵只要看上你的地了，放的几个奴仆藏你家，你这地就被人家给征了，完全没有出路啊。所以其实北方的这个叫矛盾冲突可能很多是由这个来的，就它还是起作用。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就是所有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康熙很喜欢这样一股脑解决这问题，所以对康熙而言的这些问题都没能干扰。
18: 嘉鹏，你怎么来看朱三太子的真假问题？
19: 我觉得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历史问题。你看，我们都说现在我们搞人口普查，对吧？我知道谁是张三，谁是李四。我们今天技术上也可以实现，我可以用 DNA， 我可以查血型，在当年没有。所以越是到这种民间混乱的时候，那一个人到底在或者不在，他是高度存疑的。而且那个时候制度是税和人丁是高度捆绑，有很多人他为了逃避税，他甚至会隐瞒一些人丁。所以无论是在民间还是从官方，他都没有办法对一个人的身份做非常确凿的认知。我觉得之所以这么多次都说是他杀的是假的，我相信他也一定是考量到李自成都不杀，你说我们要把他杀了，是不是好像也不那么正义？在这种反复的拉扯之间，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比如说民间的偶然事件就把他杀了。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官方说我们把这朱三太子杀了，但是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朱三太子好像我们也没办法确认。我就觉得双方都有他自己的担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和当时制度和技术上的不完善，才造成了这个事件一直延续了三个皇权时代。
18: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这个时候吴三桂留在京城的儿子吴应熊也在暗中策应父亲的反叛。吴应熊是皇太极小女儿和硕克纯长公主的丈夫，身为额驸长期留居京城，本来是清廷牵制吴三桂的人质，但是在撤藩事件当中，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传到了云南，并且还把长子偷偷送到了吴三桂的身边。吴应熊意图谋反的事情很快被清廷获悉，康熙的舅舅佟国维亲自指挥将吴应熊一党全部抓获。首先，你们怎么看吴应熊在这个时间留在京师啊？那有一种说法，他是并不同意吴三桂起兵的，虽然他把京城的各种消息都第一时间传给了父亲。
19: 我觉得对吴应熊来讲也挺难的，对吧？这是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特别是他的家眷，就他自己的太太子女，
18: 他有好几个孩子，
19: 对吧？
18: 跟这个长公主有好几个孩子，
19: 对，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他另外一个情感和生活的归宿。在那个年代下，又有这么多的君臣父子之间这样的大量的这种价值的捆绑，他其实怎么做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怎么办？一般的人都会选择静观其变。所谓这个静，不是说真正心里的静，是我先琢磨琢磨，我只能看。所以我觉得吴应熊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留在京师的结果，是有一个被动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么一种事实存在。
18: 你怎么来看清史稿记录的这个反叛的这种行为？
19: 我是觉得以吴应熊自己当事人，他肯定是不希望战争打起来的。如果他一直和他的父亲是一个态度的话，我想他做的动作绝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多。他一定是希望平稳，他也希望父亲能不能够收一点，朝廷能不能够收一点。反正我在中间，我本来就是个受夹板气的人呐。你们压力越小，我也越舒服。所以在他看起来，平衡一定是他最大的获益方。我们看到从头到尾，我们讲这个平反的过程，每个人几乎都在为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立场在服务。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吴应熊的立场一定是你们都别打。我也好，你也好，大家都好，
20: 非常对哈。他作为一个正常人，当然不希望你反呀，你反我这个命就没了嘛，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显然他没有决定权。第二个呢，他对于这个关宁军或者是这个整个这个藩王的这个军队，他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事后证明吴三桂的孙子拥立之后摆平不了这些骁兵悍将，摆平不了，他连他的老丈人都摆平不了，所以就意味着在吴英雄看来，我没有道义照顾这些人，我现在又是皇帝的姑父，我为什么要反？所以这肯定是人之常情。
18: 他在京城享受的待遇非常高。
20: 哎、对呀、啊，而且他跟他爹也不一样，他爹都没入旗，他爹是唯一一个藩王没入旗的，这本身就没进入到人家的最信任的这个。那我不是啊，我跟公主结婚，对吧？我这孩子是有皇室血统的，所以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你说忠孝冲突到一定程度，就是他这种程度，他还有夫人呢。他这个忠孝还跟夫人相关，人家是皇太极的女儿，你想想多正宗，你是咋办？至于说他什么偷偷把京城的信儿报给他爹，然后把孙子放，我怀疑康熙故意的，因为第一个你吴三桂有那么多谍报人员在这儿，我也瞒不了，你就愿意报你就报，甚至他们能把孙子送过去，我怀疑都是康熙故意的。这个权谋啊就是这样，派你把你给放回去不行，你爹就坚定了，因为我后面直接有成年继承人，把你孙子送过去是添乱。事实证明反正也没怎么起作用吧，那边还有侄子有什么各种，我觉得都是在康熙默许有明暗中间，吴应熊起的作用极低。你想你一个驸马原本就被监视，公主带了大批的人，首先你行动都未必自由，第二个你还能跨地域做这些事儿，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那你皇帝怎么杀姑父啊，毕竟人有长公主啊，那杀的原因就是你爹造反了，他能杀云南巡抚我就杀你呗，于情于理必须得杀，大义灭亲嘛。所以吴应熊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挺悲惨的人。
19: 所以李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期我们录的时候，他说他让他回去看他父亲，我都在想他可能都不愿意回去看，回来我怎么跟皇帝说呀？
20: 但是双方都把他放到这儿，就是你想脱离这个监考的这个铁锅不行，我们双方摁着你。
18: 吴三桂起兵，举朝震动，当初反对撤藩的官员纷纷指责坚决撤藩的官员，大学士索额图竟然提议杀掉这些大臣向吴三桂谢罪，被康熙拒绝。康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是朕的旨意，他们何罪之有。你们怎么看吴三桂起兵之后大臣们的反应以及康熙的表态？
19: 从索额图来讲很正常，我之所以不同意撤藩就是怕打仗，那现在仗都打了，说明我当初对于这个的预判是准确的了，那既然打了我都对了，那就是你们不对呗。 对吧？这里当然他们在朝堂当中的其他的政治斗争肯定也依然存在。
18: 嗯，这个时候其实党争的苗头已经起来了。
19: 对，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当然能够解决到其他的问题，当然更好了。所以在这个维度上，他们这一方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的。作为康熙来讲，他跟索罗斯态度是一样的，我得坚持我的态度，否则的话我前期的准备就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在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状态下，实际看起来是一种分化，但事实上在这种分化的过程当中也强化了这件事情的统一性。就是虽然你们在争执，但索图也会发现，或者这些反对车翻牌也会发现，从皇帝到整个的核心利益层，他们是决定就是要把这事办下去了。经过这样的斗争，确定了这样的战争的决心，也为他们后续真正能够战争获胜，我觉得奠定了最基本的政治基础。
20: 对，就是在集团重大的发展策略中，我作为资深高管，我反对你们太冒险，而且当庭力争，对吧？但是你们非不听，那等下一次业务会证明了你们开始面临损失的时候，我当然要说话。我是资深高管嘛，我再一次证明，就跟《西游记》一样，孙悟空，你唐僧被妖精抓过几回，每回我都数落你一遍，让你不听我的话，叫我给你画个圈，你非得出去，这是资深高管的一个规定动作，这没什么说。当然也有内部权力，索额图是外戚。除了是资深的，康熙的皇后是他侄女吧，是索尼的孙女嘛，所以他是外戚，而且一直是康熙弄鳌拜的时候他是中坚力量。但这个时候像明珠啊什么已经起来了嘛，这有新旧的这个权力斗争，而且新旧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个时候还有自己利益集团的考虑，而且确实当时形势并不好。因为这个大家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一下，随后谁的主张要听谁，比如我安插我的人，或者某些重要的军事岗位或者是行政岗位要用我的人，这个要在这一次清算当中大家要分清楚。康熙断然否决，就是这个权力不会给你，还是我按我原来的办，所以有牵扯呢，还是这个未来叫战略主导权的问题。
18: 尽管康熙力挺要求撤藩的官员，看起来很强硬哈，但是在行动上却保持了一个20岁君王难得的冷静和克制。这个时候吴三桂虽然反了，但是耿精忠、尚可喜这两个藩还没有明确表态，如果贸然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只会让叛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于是他果断做出决策，紧急停止撤销平南、靖南二藩的计划，同时召回在广东、福建办理撤藩事宜的大臣。你们怎么看康熙面对吴三桂起兵之后立即停止撤藩的举动，这会不会也会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我之前撤藩的决定是错误的，会起到一些负面的效果？
19: 我觉得不会，这是一个典型的战略选择。就好像当年这个我们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为什么临走的时候要告诉关羽，如果曹操跟孙权都来的时候，二将你怎么办，他说我分兵力不对，你分兵就输了，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其他。我相信朝廷也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三藩同时起事，整个南方从四面八方往北方举行冲击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驾驭它，对吧？还回到我们刚才说，当年诸葛亮为什么安居平武路，我有的派一个人站那儿就解决问题了，有的我需要开一个文官过去，我把他说服了就好，但是孟获我得亲自去处理他，这是针对于不同的战士的风格来决定的战略选择。所以我觉得您说20岁君王

0: 但你吴三桂不同啊，你是造反了，就是我允许我皇帝错，但不允许你造反，对吧？我错了，我可以将来再回补你，对吧？但是因为我错你造反，你是反王，咱们俩的关系不是我错不错的问题。至于其他的藩王，发现未来可能因为他造反了，我们还有空间，可能我还有机会。所以这种战略战术，我觉得都是极其高端的。
1: 我觉得康熙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敢兜底。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当时的崇祯。崇祯在和清廷决定谈判的问题上，议和的这个事情，这个消息被提前给泄露出去了，于是这个锅就被兵部尚书陈新甲背了，陈新甲被斩首。所以再反观来看一看康熙，他应该是比崇祯还要年轻，20岁，然后敢兜底。比如说第一个兜底呢，就是给要求撤藩的官员来兜底，这是我决定的。然后第二个兜底呢，就是停止撤藩，出了这么大乱子，那继续兜底。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上，你们怎么来看一个君王身上的特质？
2: 皇帝的格局嘛，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执政61年。我觉得甚至包括他的孙子之所以我愿意不超过我爷爷的这个执政，这都是说明他在自己执政的这个这么长期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不管是品格还是作为君主本身的能力来讲，是被普遍认可，而这个认可是几十年的，延伸到这转瞬间60年之后了，他的晚辈们还能记得。一个维度上是乾隆本身，另外一个维度上就说明康熙皇帝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啊，无论是军事战略，甚至包括人身的个人魅力，都是很鲜有的。
0: 你现在比如说，你如果对自己的个人能力或者个人的状态有信心，很多人是愿意跟铁腕领导的，不愿意跟温和领导。温和领导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他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大家对他的口碑上，或者跟各方的这个比较稳妥上。铁腕领导如果用你，他会破格，他会给你强力的支持，然后剩下的由他兜。反正我这么多年的职场经验，你要觉得自己有能力，你最好找敢担事儿铁腕的，因为他认定一件事儿，他会破除一切困难做，然后他需要的，他能看到价值，他这个价值很清晰，就是你能为我的前进提供助力。那温和型的，他判断的方法是你是不是不确定因素，你再让四个人要不舒服，你的存在就没意义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那显然我们就知道，要成事儿的话，特别是在动荡环境里成事儿，肯定是铁腕领导。至于康熙和崇祯，一个是末代君王嘛，一个是开创，对康熙的评价说，虽曰守成，其实开创，就他虽然是入关以后继承地位，但他开创，所以他能一样吗？双方的这种人格气质什么都不一样，一旦人格气质不一样，他皇权人格如果也很完备，他完全走的是两条路。
1: 和停止撤藩的诏令同时进行的还有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康熙首先是派了一个前锋啊，赶往荆州保守咽喉要地，为了确保军队快速抵达不耽误战机，他还特意安排户部选派能员提前在军队沿途备好粮草，保障行军补给。考虑到广西紧邻贵州，是西南的另一道门户，康熙受驻扎广西的孙延龄为府蛮将军，命令他们统领兵马坚守广西。因为四川和云南接壤，一旦四川失守，叛军就能北上关中，这道防线同样不容有失。康熙命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军入川，当时的命令是凡自云南进入四川的险隘之地都要进行坚守。你们怎么看清廷在战争初期的军事部署？
2: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湖北这个地区呢，九省通衢，哎，我们知道连武汉都是江汉三镇来构成的，它正好在长江的中游，整个能够在一定的维度上控制了长江从上游到下游的这一系列。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比如说我们东西汉，为什么都是以长江为探守边界的？所以我想康熙帝和朝廷一定知道这是战争的咽喉要地，最关键这个地方过去就是江汉平原，整个我们从河南到河北这边就一马平川了，恰好湖北地区还有山，所以有山有水阻隔了一切，又能够让交通、所谓的粮食补给、人员等一系列都能在里运筹帷幄。我们刚才说他是个战略天才，他对于整个的地缘有充分的控制，而且他自己一定也知道只要往南方走，他的兵也不适应，换句话说，这部分我只能再而图之，先稳守北部。我们纵观前边的历史，大量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一刻，而守住了长江的这一方大部分还都是胜者。
0: 从这个藩王在之后，双方已经博弈了好长时间了，顺治16年开始他就建藩，朝廷一直在关注。其实这个最大的风险，比如包括你西选的官员除了你自己的之外，在湖南分布多少啊，因为西选就意味着天下各地优先录用，那吴三桂肯定是在他战略要地要布人的，他的战略要地肯定是直通京城 嘛，所以湖广这条线是根本，所以他此前

0: 前的这个人才储备，包括此前的这个资源都集中在这儿，这个朝廷也知道，而且事后他也就是这么干的，只是他没过长江，长江以南他嘁哩喀喳占了很多地方，大家都是摆明的战略，所以这个没任何说的。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比如说如果一旦因为三藩他往这面广西广东和福建都在藩王的势力内，一旦出现变化联合到一起，那你这个力量不就集中在正南方吗？而且南和东南一直是反清复明的重要的力量策动，西南虽然有各种问题，都是地方利益，它情况不一样。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除了军事布局，康熙还有哪些部署？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面对吴三桂起兵的部署。清廷一方面加紧军事布局，准备武力硬刚，另外一方面康熙特意下旨叫盖部株连，以分化瓦解叛军的阵营。当时出自吴三桂藩下但是身处各地的官员有很多，为了避免一刀切的株连引发更大的动荡，康熙下旨说大家不用紧张，吴三桂叛逆和你们无关，即便你们的父子兄弟现在还有在云南的，也概不株连治罪。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安心守职，不要心怀疑虑。虽然康熙这么说哈，但是当时云贵总督甘文坤在逃跑途中发现完全陷入绝境，基本上都归降吴三桂了。没有归降的官员呢，也都闭门不见他，不得已选择自杀。所以在评判初期，以当时的官场生态来看，分化瓦解这个策略能否真正起到稳定人心、孤立吴三桂的作用？
3: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短期见效的政策，它是一个长期的。我觉得康熙一定是希望把目光放得非常长远的。后来他颁布的指令是，只要你愿意投降也好，愿意杀了这个对方一个首领的人头也好，至少拿回来，第一不追究你的罪责，第二你原来什么官我还保持你的这个官员体系，官员你自己的职位。可见他希望的是，即使经历这一次战争之后，我们也让你们能知道我们的朝廷对你们的恩泽。所以他是一个目光很长远，他不是就眼前这一个战争，我想一个战争的事，我想的是我如何未来治理这一片未来可能被我夺回来的土地上的人和事。在当时不一定说完全能起到作用，但随着战事的变化，每个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当我镇守住长江天险，每往前走一步，你们的时候压力就越来越大。之所以兵部户部能统一协调，他后来能够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我相信有大量的官员在中间是摇摆的。有些皇帝可能处理的方式反而更极端，就是我告诉你啊，就今天或者就这一段时间，你要不投降，后边可能就杀了。人康熙不这样，只要我随着进军，你们随时愿意回复，我随时愿意接纳，这保证了整个清王朝未来对这个地方的充分治理。
4: 我们讲清初这几个皇帝的时候有个特点，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内部各旗清理得很厉害，外部第二就是不停地劝这个降劝那个降，这一辈子只要你是个人，你是个有用的人，我就使劲劝降，什么洪承畴啊、祖大寿啊，反各种嘛，你能降都行，而且你降了以后我善待你，我还真没有那种说兔死狗烹的这种。这个一直传到康熙，康熙的这个很起作用。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加蓬说他不是个短期策略，所以后来你看三藩到后来那几个藩王势力，这个降那个，孙元龄也降，王辅臣都干出把没落都杀了，最后也降，就大家总还抱一线希望，说我虽然开始做了很多事儿，但最后我还能降吗？三藩里面降的特别多，大批的人，之前南明势力包括像孙可望打了那么长，最后也降，总觉得这个门好像是开着的，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策略。而且康熙也并没变，就是你反正最后虽然清算你，但是不株连啊，不什么有很多。所以康熙呢，他战略战术都有相当成熟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呢，我觉得是清初皇帝他的一种传统。他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地方势力，我最后大一统入主中原，我一定要有一定的胸怀，要么凭我有限的这十几万八旗很难的。
2: 一切安排就位，康熙正式下诏削去吴三桂的爵位。这份诏书表达了几层意思啊？第一是隶属吴三桂的罪状，说你穷途末路来投奔清廷，我们对你的恩宠自古以来就没有过，你竟然背叛恩主，挑起兵端，让天下生灵涂炭。因为对这个吴三桂的诏书有好几问啊，后面他还说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第二呢，就是展示实力，说我大清兵威所至，克期荡平。第三，对叛军控制区域的官民进行招抚，即便是跟随吴三桂反叛的，只要毁罪投诚，既往不咎。第四，开出了高额悬赏，谁能斩获吴三桂的人头，就把吴三桂的爵位赐给他。关于这份诏书的解读哈，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当中专门有一个篇幅来描写，他就是说韦小宝回扬州办事儿，听说吴三桂起兵造反，于是就专门找了一个师爷，说你来给我讲解一下朝廷斥责吴三桂的诏书。然后当时他就听前面说的这一段的时候，他不住的点头说 皇上带这个反贼的确不错，半分没吹牛皮，像我韦小宝对皇上忠心耿耿，也不过封了个伯爵，要封到亲王路还差这么一大截呢。然后后面还赞一句皇上宽宏大量，没有骂吴三桂的奶奶，算是很客气了。然后包括大家都在说圣旨当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不提半句满汉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可谓十分高明，好让天下人都觉得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包括最后他说高额悬赏的时候，大家心里边也都心痒难耐啊，说那干脆咱们去把吴三桂抓回来，弄他个平息亲王坐坐，倒也开胃的很。所以可以对照一下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当中的解读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这份诏书？
3: 对呀，所以后来你看天帝会对韦小宝这么好，陈年的师傅他最后不也跟他说，这么好的皇帝我们为什么要造反呢？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天下太平人民安康吗？对吧，你造反的意义不也是这个吗？如果这个皇帝很好，小玄子很好，我们干嘛要这样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金庸先生笔下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当然他很智慧了啊，都能够有这么朴素的认识，这就说明人家康熙做的这个檄文是很到位的，而且照顾到了各个层次的各种心态。只要留着这个高额悬赏，但凡有一天你吴三桂起兵的过程当中你实力没那么强了，你控制不了底下的人了，那人家为什么不拿你的头来这个要赏钱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无论是从官从民从每一个人来讲，他就是比你更合法，换句话说他达不到全体对他的共同支持，都别说北方了，南方更是如此。所以一个从康熙帝来讲或者说朝鲜来讲，他是一个公义来面对这件事情来的，可更多的对于吴三桂来讲，在普遍人眼里这是个私利，而这个差异我相信在后面的战争中会对这个战争起到非常根本的这个颠覆作用。
2: 介绍一下吴三桂之前发了一封讨清檄文，一是给自己洗白，说当年引亲军入关是为了赶走李自成向清廷借兵100,000，没想到是引狼入室；二是说自己忍辱负重30年躲在西南，就是因为救了崇祯的三皇子，一直选将练兵以图恢复就业；三是清廷这些年做的事天怒人怨，所以我要带着三皇子重登大宝；四是呢，我能调集水陆官兵360,000，一齐一举响应万方，违抗的老幼不留，男女皆杀啊！觉得自己有才能的欢迎自荐。我们也把这个吴三桂之前发的这个讨清檄文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和康熙削吴三桂爵位的这个诏书一起来做一个比较。
4: 战斗檄文很重要，对这个战斗檄文呢，它主要是给战士定性。就是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而战，你们作为旁观者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更符合道德标准。好的檄文必须得是这样，你比如说唐初的时候骆宾王写的就是你武则天你就是祸乱君主，你有各种问题，那他祸乱君主你们能跟他吗？你跟他你成什么人了，对吧？你成佞臣了。所以檄文起这个作用。那我们对比吴三桂起事的时候发的这个檄文，首先吴三桂的这个也是一个最顶级的檄文啊，里面一点虚的都没有，我不忽悠你，我这些一二三四从大事到我现在的实力，所以他下面有一批顶级的这个智囊，像那个刘玄初啊什么的，这种写这个东西非常到位，大家一看就懂，就是我要兵有兵，要我个人的武力有个人武力都行，你们跟我最后是能成事的。所以你看这是顶级檄文，没任何问题。所以即便他杀了永历帝，但是他是为了保崇祯的太子，所以大家还认。你看他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对南明政权这么厉害哈。那康熙这个更顶级啊，康熙这个顶级在哪？就是他针对吴三桂的这个行为和他的这个檄文，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民族大义，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江湖匹夫，你就是个土匪，咱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朝廷平匪，你别跟我讲你对崇祯借名，我都懒得理你，你不是土匪吗？所以既然你是土匪，我朝廷灭你，不用说别的理由，至于别的百姓你到底是从匪你还是听从朝廷，你自己掂量着办。檄文就是这样，所以双方的檄文都很顶级。那还是在初期的时候双方看不出来谁有昏招，其实到后来也看不出来，大家就这么硬碰硬，碰到最后得出结果，就像两个铁一样，你开始你不能说谁弱，就这么硬碰硬，最后一方裂了，另一方就胜了。其实这个平凡之意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
2: 康熙13年正月，康熙任命多罗顺成郡王，乐尔锦为宁南进寇大将军，总统各路将领出征。临行之前，康熙特别叮嘱乐尔锦说，行军之道最重要的是得民心，所以大军所到之处要严禁劫掠，对百姓秋毫无犯。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官兵此行辛苦，要多加安抚，生病了就请良医诊治，有功劳要不吝赏赐。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康熙对南征大将军的选择。乐尔锦呢是李亲王代善的曾孙，虽然比康熙大两岁，但是在辈分上却小一辈。从史料的记载上来看啊，此前他是没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这个时候也就22岁。所以怎么来看康熙会把统兵的重任交给他？因为乐尔锦此后确实这仗打的也是挺差的啊。包括康熙在临行前他所叮嘱的这两点，没有再说其他的了，就是你要爱民爱兵。
3: 因为可能一方面是当时他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这个真正的军事将领可派，那在这个维度下呢，我选择第一是个亲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乐尔锦应该就是铁帽子王的这个
2: 爱新觉罗家族，
3: 人家是正根正令，对吧？第二件事情呢，由于他有这样的身份，之所以让他重要的得民心，我觉得可能康熙也觉得你这次去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军事之外或者你的擅长的部分，反而是你的身份给你带来和民众之间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吸引一些人才啊，稳定整个军队内部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啊，你在这方面的能力强，你就把这方面能力做好。既然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比你军事能力突出很多的，剩下给你配副将就好了，对吧？当领导的干好领导的事儿，当部将干好部将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当时的一个合理分配。
4: 对，就是他这个时候康熙因为毕竟亲政不久，而且刚阅完兵，在军队系统里他没有很深厚的根基，他肯定首先选最忠诚的，或者叫在各方的利益里最能接受的。那乐尔锦我们说过，他代善的曾孙，意味着他是两红旗的、两红旗在之前的八旗内斗中一直处于没太被撼动，因为代善这个人很聪明，他在每一次他既不得罪多尔衮，也不得罪顺治、皇太极，梁红旗受的这个影响最小，一直保持着在八旗勋贵中间的超然地位。然后这个时候乐尔锦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叫多罗顺承郡王，他是掌宗人府的。宗人府很重要的，宗人府在最开始就是摆平八旗事务的，后来康熙各种什么承爵的方法的改革啊，什么各种想削弱八旗，都是通过宗人府，就意味着宗人府掌管八旗内部，叫努尔哈赤家族内部的事务，那你当然你最有话语权了嘛，所以派你去。第三个说，为什么让他沿途注意军纪呢？因为你现在是中央朝廷，你不是关外进来跟这个打跟那个打想占地盘，
3: 你也不是土匪，
4: 普天之下皆我子民，所以你对所有老百姓你是父母，你对他当然要好，你跟吴三桂不一样，吴三桂是土匪，你们要跟他一样，这个烧杀劫掠到底谁是土匪分不清了吗？所以呢，初期选他呢，虽然没获奇功，但是也没出特大纰漏。总的来说，康熙这时候手上呢没有太多，因为毕竟初期，另外他自己刚摆平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然后观察着能有过渡性。
2: 这个时候的康熙年轻气盛，而且信心十足。当时蒙古各部落的首领纷纷表态啊，愿意率领本部兵马跟随大军出征。康熙认为八旗兵马已经足够应付吴三桂，所以暂时不需要。然而战场的形势远比预想的更加复杂，才2个多月，常德、李州、越州、长沙等重镇相继失陷，清军防线频频告急，更糟糕的是叛乱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康熙13年2月，原本被清廷任命为府蛮将军镇守广西的孙延龄倒戈投靠吴三桂，仅仅一个月后，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公开举起反旗，和吴三桂遥相呼应。至此三藩之中已有两藩明确反叛，叛军势力从西南蔓延至华南、东南，半壁江山陷入战乱。对于这场战争啊，其实开拔之前将领们给康熙的时间说，这场战争结束时间8个月就能打完了。所以怎么来看战争初期清廷的乐观态度，又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吴三桂军队和清军的实力对比？
3: 时间段回望50-60年，是不是8个月能够解决？其实我觉得都甚周存疑，因为吴三桂那个他的兵是一直持续在战争中间去经历磨练的，而这个八旗子弟兵，我们都不用说八旗，大家就想一件事，他原来是一个兵民合一的状态，就他平常的生活和战争，这不就是清兵最早的生活状态？他每天都需要通过带着引号的战争的模式来谋求他的生活。可是当你真正政权归你了，这些一下就被捧起来了，他们受的是俸禄，受的是饷，对吧？那一个从自己土里刨食的过程到达我来领银子活着，这人无论是心态和生活状态一定存在了大幅度变化。说30年，对吧？30年对于一个不常操练或者说这个心态变化的兵士来讲，那实在是太长了。换句话说，如果康熙和他的整个的军事的人才觉得我们还是当初入关时候的军事状态，我觉得这确确实大大高估了当时现有八旗兵的真实的军事能力。这个就是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变了。原来你想他狩猎环境艰苦， 现在没了，现在吃喝玩乐。他整个的这个环境都变成，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而且他们也没有真真正正这批巴金在南方有过一个正经系统的战争模式，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外在内在的交互下，他遇到的困难一定会很多的。
2: 这时候又想起，你看康熙说不撤一反，撤一反，你得赶紧来打，你再往后这八旗兵更没法用了。
3: 对，
4: 这个确实，你要说从八个月到最后打八年，这个对攻期的误判很严重。我们讲秦朝的时候讲过，你秦朝那个就是公师这个职位，你要是预估错了攻期，对你处罚很厉害，
2: 两天
4: 啊，因为这个很重要。为啥呢？你一个专业的技术干部，你的误差这么大，代表首先你专业能力有问题，第二个你不了解自己的实力，第三个你也不了解敌人的实力。啥你都不了解，三无，然后你就敢涉及到社稷安危，你就敢上，敢跟皇帝，那你这个人太不靠谱嘛。这个首先这确实有点问题，但是呢，我们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不那么简单。乐观是满清城市的唯一。

0: 一基因。努尔哈赤13副铠甲骑兵，统一女真各部，然后萨尔虎他2万打杨镐40万打败，然后入关以后18万八旗打李自成啊，他不乐观行吗？他每件事都是靠着强大的这种战前的乐观，对自己的信心才成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基因。没有这个基因，他们不可能一路创造奇迹。所以某种程度呢，你说康熙完全不懂吗？我觉得不是。首先，他们坚持就是，既然天命在我，我八旗又有特殊的这个使命，我觉得你吴三桂已经强弩之末，我有这信心。至于后面确实有一问题，还是有偶然性，就是吴三桂经营的时间太，而且吴三桂这个人是绝顶高手，不是清统治集团靠他自己的这种乐观的经验能理解的，换对别人可能行，对李自成、对张献忠，他们的乐观很轻易，但是吴三桂这个人其实代表了明后期武将出身的这个人的各种都是最高，要不不会关宁铁骑最后在他手里，而且保存到最后。我们不要被金庸啊，或者因为他确实大义有亏，这没任何问题，但是不要弱化他，因为陈圆圆特傻，各种这个人几乎是明末地方武力集团里面最杰出的人，他的各方面基本没短板。
1: 从吴三桂反叛到孙延龄、耿继忠相继响应啊，短短3个月的时间，大清帝国就从相对稳定的局面陷入到了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其实之前他也是做了一些安抚政策，比如说我停止撤藩了，然后呢又给了像孙延龄有抚蛮将军这样的一个称号啊，这些策略为什么没能够稳住这些藩王？
2: 因为吴三桂真的造反了，而且吴三桂是他们面前的一个大老虎啊。
1: 大家是不是也在观望这3个月的战局？
2: 对，而且在前3个月人吴三桂是一马平川的往前走啊，而且他们原本之间又有咱不叫战略协盟吧，但至少他们是一世的，那我可以观望，但观望发现你行了，吴三桂肯定会问他们吧，来跟我一块造反呗，有那么多人都响应了，你们不响应吗？他不骑虎难下，在囚徒困境，我只能在这种恐慌性的状态下去自保。如果朝廷一下从长江过来，很好，哎，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这个时候帮助朝廷。如果这时候吴三桂非常火，那这个战事很兴旺，那我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在摇摆当中，各种胁迫下，我的一种压力下的投机。所以事实上当时的安抚策略只能是安抚一时，随着战局的变化才是真正能够影响他们内心判断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0: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个安抚政策是一个慢慢剥离的状态，一开始利益接近的人肯定先站在一起，然后慢慢的发现这个利益天平在旋转。你看孙林是他前就是已故孔有德的女婿，那广西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地盘，所以他是有野心，孔自珍没野心，他有野心，就这些藩王的第二代第三代像耿精忠，他们跟辽西武装集团没啥恩怨，他觉得藩王很重要，所以跟吴三桂的利益是很接近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剥离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1: 大家感兴趣其实可以听一听我们之前做过孔自珍的这个内容啊，也能够看出孝庄的战略眼光。当时孔自珍从广西回到京城的时候，他收了孔自珍为义女，然后让孔自珍嫁给顺治，其实顺道就把孔有德这就收编了。
0: 对，
1: 但是叛逆的顺治坚决不从。
0: 对，事实上孔有德和尚可喜对朝廷是非常好的，孔有德是被逼自杀，是跟李定国打的，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对康熙不利的，就是你无论吴三桂也好，王辅臣也好，甚至郑经啊，他们原来一直是跟多尔衮、顺治，包括多铎、鳌拜，跟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并肩战斗啊。康熙在他眼里是晚辈，索额图在他眼里也是晚辈，是明珠都不知道。这就有点像金庸为什么很深刻，他就写的在他们看来康熙跟韦小宝这样人差不多，异想天开，然后急功近利，然后遇事不沉稳，他们本质上是轻视他的。这也是这帮藩王，我有权有兵，我要是跟你的祖辈在一起，大家平辈一块打的，你现在想动我，我从心理上就有蔑视的感觉。
1: 这个时候的康熙既要应对西南吴三桂的主力部队，又要分兵抵御广西福建的叛军，还要防备京城内外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还要保障军需，安抚民心，这对年轻的康熙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多线作战的困境对年仅20岁的康熙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哪些要求？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才两位老师说的这个乐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乐观其实挺重要，这乐观当然在某种上等于自信啊。其实没有这股青春的闯劲儿，很多事情其实办不成。我们看到其实康熙在他年少的时候做的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同龄人不可想象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第一件事情他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 第二，他想要的东西一定想尽办法去处理它。而且呢，他又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同时，他还能附带着解决其他问题，在可能性的情况下，他的战略眼光、大局判断、应变能力都很好。刚才蒋腾老师你说他会催那么多次前线，你们赶紧的往前攻，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难道不知道是自己的军事实力有限，前边的这个战争的士兵不能够达到要求吗？他一定也知道，但这时候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在各种他原本想到的可能性中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八年的征战之所以成功，一是他自己的对于这个事件判断，二来是他其实最底线的东西，我想他前期应该做好了，特别是咱们说的军事的后勤补给调度和最基本的战略要地。当我把这些站稳了之后，说实话打长了无外乎是我损失多一点，但不是我打不下来。
1: 但我更觉得这场战争对康熙来说是一场学习，他可能对很多东西并不预知，说他的军队实力到底怎么样，就是在这一场场战争当中，他一道道谕旨下去，发现催不动，才发现哦，实际战争其实是这样。
2: 而且甚至我觉得那一次阅兵给他特别多的提醒，包括这次战争，可能他阅兵时候他就知道，我再不打就完了，我得需要通过真正的实际战争去磨练我的军队，才能让我真正实现大一统。
0: 历史上能成为大帝的都是创造奇迹的啊！怎么叫创造奇迹？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嘛。这个过程一定是有重大的风险，你才能成为大帝。成了你是大帝，那败了你就完了。另外也判断了，康熙咱们说他童年的时候说过，他是个典型的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那么小到外面躲天花学几何、学物理、学数学，然后学外语。
1: 包括在这样的战争情况下，天天坏消息传来，还要求这个大臣给他来日讲。
0: 哎，这个做题家才有这种，就是我遇到难题，我用各种方法，不睡觉，我累到我吐血，他不吐血吗？对吧？累到我吐血，我要解出最后得出答案，这跟那本质上有啥区别啊？我不就是遇到这个难题了，我想各种方法去解决，找人学，找人问。所以往往能够成就事业的都是这种叫自我成就型人格，没人逼他。然后说一个人他的判断，人的判断都是趋利避害，但是关键是利大家看的不一样，所以对有的风险偏好高，有的风有人说我不出人头地我这一生就没意义，那他就风险偏好高啊，因为要不就没意义了嘛，他就做各种该融资的融资，该借贷的。那有人说安稳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他的利，那人就是很保守。所以索额图人说咱平淡一点行不，康熙说要平淡我就当不上皇帝了，我怎么当的皇帝你们又不知道。所以人格其实到最后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这场席卷半壁江山的叛乱不仅是对康熙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深刻影响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年轻的天子在风雨飘摇之中将如何力挽狂澜，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这场惊心动魄的平番之战。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啊，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昨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这场年度演讲的开场秀，还有就是我们第一位分享嘉宾刘震云先生在现场为大家朗读了他的新作《闲的玩笑》，当中呢有一篇《志明和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昨天播出的是志明和尚的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刘震云先生为大家来朗读《闲的玩笑》当中志明和尚的第二部分。祝您收听愉快。
3: 这年清明节一大早，常顺说想回过去的村子给爸上个坟，妈扛着肚子说想去就去吧。后爸看了妈一眼，跟着说想去就去吧。常顺给爸上过坟，拐弯去了泰安城里舅舅家。泰安在泰山脚下，常顺的舅舅是泰山一个挑夫。到了舅舅家，舅妈正在灶前炸果子，舅舅家的几个孩子围着灶台吃果子，吃得满嘴油。也是过清明节家里才炸果子， 舅妈以为长顺是来赶嘴吃的，看到长顺也没搭理，倒踢了自家几个孩子几脚。这果子是炸给祖先吃的，供还没上，你们倒先吃上了。舅舅问长顺，长顺吃饭没有？长顺没有吃饭，肚子正饿，但看舅妈脸色寒着在打孩子，忙说吃过了舅。舅舅抄起扁担，我正要挑货上山，你跟我去吧。出了家门，舅舅看长顺眼睛红了，以为他在家又受了后爸的气，说长大就好了。其实长顺的眼睛是在亲爸坟上哭红的。

0: 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也没人劝，哭着哭着眼睛就哭红了。但在亲爸坟上把眼睛哭红，跟后爸平常给他气受也有关系，但他没有解释眼睛红的前因后果，只是说啥时候能长大呢？舅舅，不怕，日子快着呢。我咋觉着天天这么慢呢？长大干个啥呢？我不喜欢打铁。车到山前必有路，舅舅说，走一步看一步吧。街上没人卖炸果子，舅舅到路边摊上买了几张煎饼递给长顺。我曾有心让你来我家过，但怕过不了你舅妈这一关呢、别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长顺默默吃着煎饼没有说话，半天说，舅，我特想离开家。舅舅看着长顺半天说，你还小啊，再忍忍吧。舅舅带长顺去了货站，这天往山上普照寺送的是粮食和萝卜白菜。舅舅把两袋粮食扎起，把萝卜和白菜放到一个竹筐里，挑起粮食和萝卜白菜，两人往山上爬去。生舅俩爬到半山腰，舅舅卸下肩上的担子擦汗歇息，歇了两袋烟功夫，长顺要替舅舅挑担子，一副担子百十斤重，长顺挑起蹬不到十个台阶，被自己的腿脚绊倒，萝卜白菜滚了一地，还有两根萝卜咕噜噜滚下了山。舅舅说，长顺，看来你也不适合当挑夫啊。长顺喘着气搭不上话，徒手跟舅舅爬到普照寺，汗把衣服湿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进得普照寺，寺里正做法会，上百个和尚身披袈裟，在长老的带领下双手合十口念符号，依次进入禅堂。舅舅往后院的斋堂送粮食和白菜萝卜，长顺便跟着和尚的队伍进入禅堂看热闹。禅堂里和尚们分十几排坐下，在木鱼的敲击声中，众和尚开始念经，经声一样顿挫，一时听不明白念唱的是什么。两个时辰后，一声轻响阿弥陀佛，众和尚把结尾的符号唱得声解云霄。长顺请禅堂出来，舅舅正坐在台阶上看着山下吸烟。长顺对舅舅说，舅舅，我知道我该干啥了。干啥呀？我想当和尚。当和尚清闲？长顺摇摇头。法会好看？这么多人都没爸没妈。长顺又说，也不是没爸没妈，而是离开爸妈大家都一样。舅舅想了想，往台阶上磕着烟袋，你身子单薄，干不了力气活，当和尚就是念经，这倒是个出路。出了家就不受你后爸的气了。舅舅常来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也常送劈柴和煤，与寺里的主持相熟，舅舅便把长顺带到主持的帐室，待说明来意，主持问长顺，为啥想当和尚啊？当了和尚就一了百了。主持愣了一下，哎，这话说的倒像有福缘啊。舅舅，他从小就爱烧香拜佛， 主吃笑了，不用添油加醋。但普照寺在泰山，知道的人多了些，来出家的人也就多了些。目前寺里没有空位，你着急不着急啊？着急。如果着急，去别的地方行不行啊？行。庙小闲不闲？不闲。路远闲不闲？离家越远越好。主持又笑了，这话又像出家人说的。延津鸡鸣寺的老和尚，也就是方丈，早年在普照寺挂过单，与这主持相熟，这主持便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长顺将信带到身上，不远千里来到延津鸡鸣寺投奔老和尚。老和尚看过信没说什么，把长顺留下剃度，其法号之名。70年后，鸡鸣寺香火兴隆，之名成了方丈。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我刚才读错了，是50年后，不然年龄出问题。这年中秋节，舅舅拄着拐杖来鸡鸣山看过志明一回。这时舅舅已经80多岁了。志明见到舅舅，双手合十，老施主远道而来，辛苦了。舅舅早年常去普照寺送粮食，萝卜白菜、劈柴和煤等，与和尚和主持打过交道，知道寺里的规矩，也双手合掌有劳和尚。志明把舅舅领到寺院的课堂，舅舅在课堂洗漱过，志明带舅舅去斋堂吃饭。因是中秋节，饭桌上有寺院制制的素月饼，舅舅吃着说好吃，吃出早年间的味道了。又说吃出早年间穷人家月饼的味道了，那时候荤馅的月饼咱也吃不起呀，逢年过节顶多家里炸个果子，也是素的。志明说，我小的时候爱吃老家的甜沫，说是甜沫，其实是咸口的，米面糊糊里放些菠菜、粉条和豆腐丝，就着菜饼子好吃。河南没有这种做法。吃过斋饭，志明又领舅舅回课堂歇息。第二天舅舅要走，志明把舅舅送到鸡鸣山下。山脚下，志明脱下衲衣跪到地上，舅舅在上，手长顺一拜，长顺是他的俗名啊。长顺自幼命苦，蒙舅舅照看，凡境两界有两进两出，每一步都得到舅舅的加持。对我，您就是活菩萨。舅舅将他搀起，长顺儿，此话严重了，舅舅就是个挑夫，想心疼外甥也有心无力，才使你到了这步田地。但看到鸡鸣寺香火兴隆，你忠诚正果，没有白劳心思，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阿弥陀佛，志明双手合十。你从小受了委屈，别记恨你妈和后爸，你妈脾气狼荡，你后爸心眼有些窄，再说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无处悟道，不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舅舅想了想，这话有些刻薄呀，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把你舅妈也算到里边吧，她已经死了，记善不记恨是佛家子弟的本分。我从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人情冷暖，众生共业，正是慈悲的来源。人一上年纪，各种病都找上身了，舅舅80多了，怕也快到时候了，这回来看看你就放心了，和尚你多保重。舅舅一生为善，定会寿比南山，您也多保重。舅舅拄着拐杖走了，一直到望不见舅舅的身影，志明还在那里站着。好，我就先读到这儿吧，太长了。
1: 谢谢谢谢谢谢振云老师，在高丽说书的栏目听振云先生读书，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谢谢您，谢谢谢谢，请台下就坐，掌声再次送给刘振云老师。我记得扉页上有一句话，世界各地每一个人，大家内心都有伤痕，都辛苦了。其实这句话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晚上道一声珍重这个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从刘振云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当中，我们抽身出来，回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人生话题，就是衰老。那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分享嘉宾，他曾经呢是公立医院的主任医师、科室主任，他创办了老年医学科，而且深耕神经内科领域。在自己医学领域的成就已经被更多人关注，而且被更多人信任的时候，他毅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就是离开体制内，创办一家养老机构。而这样的养老机构呢，他用的是一种方式，就是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也是我一直想当面请教他的，他说要带着老人一起长。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有请。您好张院长。您好
2: 高丽。您好
1: 您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2: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2: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 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代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两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

0: 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
1: 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只能告一段落了。明天的高丽说书，我们会继续有请医学博士张瑞华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带着老人一起长这些养老话题的第二部分。我们明天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1: 打开一扇门，
2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3: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我们继续和子月带你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2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白酒行业。
26: 上期节目我们讲解了几个对观察白酒行业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期节目我们先来聚焦白酒行业估值水平与风险防范策略。白酒行业 PE 从历史维度看处于近十年中等水平，反映行业向合理化回归。投资者需区分短期与中长期风险，短期关注政策冲击与库存高企，中长期警惕年轻群体断层与竞争加剧。18到25岁人群仅占白酒消费11%，代际断层威胁长期需求基础。防范策略上，应规避政策敏感企业与高库存标的，选择品牌护城河深、渠道管控能力强、积极转型年轻群体的企业。
24: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毛利率高，其实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第一感觉到的这个品牌有名哈，其实上它是整体运营的效率的一种总体反应。那么我们再细化的来看一下品牌力，品牌力对于利润表的贡献，子月给我们来讲讲还体现在哪些科目上。
25: 那品牌力对于利润表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体现在什么，就是营业收入规模和结构上面。因为强品牌它是通过用户指名去购买拉动的收入，那它支撑 升，像这个高端产品的占比提升，比如说像飞天茅台呀、啊、这个青花汾酒啊等等，它直接都是推高它的收入质量的。那第二点来看呢，就是推高它的这个销售费用率，因为品牌力降低它的获客成本。那就是说像整个的这个头部酒企，它的销售费用率仅仅为3%左右，是远远的低于行业的一个均值的，也就减少了它的利润侵蚀了。那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毛利率相对稳定一些，因为品牌的溢价它缓冲成本的波动，那对于保障毛利率的一个韧性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三点来说是共同强化了它利润表的盈利质量的。
24: 那判断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我们看的一个重点就是公司的经营水平怎么样，相关的信息从财报当中都可以找到线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是刚才其实也点到的利润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围绕这个话题进一步的展开探索。对于白酒行业来说，销售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各个白酒也都有一套完整的这个销售体系啊。从销售的费用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经营它是有一定差异的，比方说单位销售费用转化成销售收入的比率如何，新增的销售费用占比怎么样，这些都含有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量。那子越来怎么分析上市公司的这个销售费用的数据呢？
25: 那首先我们分析白酒的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的数据呢，它是需要聚焦去投入的效率、结构的指向以及说增长匹配度这三个维度去分析。那如果说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细化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说到的销售费用率它是一个核心。那像头部的一些酒企那它因为它的这个强品牌力，它的销售费用率呢是长期低于10%的，而用户指名购买呢就减少了一些无效的投入。而区域的一些酒企来说的话，可能需要去依赖抢占市场，所以说它的销售费用率呢是超过了30%，那投入产出比呢相对来说是偏低的。而新增的这个费用占比来看，要看转化了。那像汾酒等等呢，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C 端培育，就是类似于品鉴会啊等等这样呢去提升它的效率，那它的新增费用占比呢是会持续的一个下降。但是呢部分的中小型的酒企，它新增费用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营收增长呢又比较弱，那它的比值呢是超过了3倍，那就往往进行了一个什么投入失效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整个我们说费用结构呢，它是要分辨出它的一个这个经营战略的问题了。像头部的它就侧重于什么终端的建设以及说 C 端的运营，那这一块呢就占比要超过50%了，而且呢它有一个强化的这个粘性，客户的一个粘性的一个体验。而中小型的酒企呢，它主要依赖的是广告促销，那这一块的占比呢要超过70%了。那所以说它的短期的一个这个量能冲击可能很难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效果。所以呢销售费用的这个数据呢，对于品牌的强弱以及战略这个定位都是能够比较直观的，也是说我们能够分辨酒企的盈利质量的一个关键切口。
24: 对，其实也可以看到品牌价值

0: 往是需要通过品牌的升级以及费用的优化才能突破盈利天花板。嗯，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2: 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们还要关注另外一个指标，这就是价格。对白酒这样的消费品牌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价格，出厂价了、批发价了、终端零售价了等等，这些价格能够真正影响到上市公司财报的具体是哪个价格呢？在这儿我多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看到某个高端的白酒品牌的子品牌，某一款具体的酒的这个价格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回调，那这个对它上市公司的这个营收会不会产生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0: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说对于白酒的上市公司来说，它能够直接影响财报的这个方向就是出厂价，那是影响它的一个核心价格了。那批发价和终端价呢，因为它是通过一些间接的路径，它去作用于的是经营，而根据会计准则来说，企业的收入确认以控制权转移为准，那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产品交付经销商并验收时，那这个时候它的收入价格就是为出厂价乘以它的销量，所以说我们说出厂价是直接决定它单瓶收入和它的营收规模的。那像我们说到的，像这个打个比方，像茅台，它2023年它把它这个飞天茅台它的出厂价提升到1169元一瓶，那整个它2024年的营收增量呢，就是源于它的飞天茅台的一个出厂价的提价。那毛利率呢，也跟出厂价呢是呈现了一个强相关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像出厂价减去生产成本就是等于毛利。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都是一个这个出厂价的一个核心为影响价格。那批发价来看的话，因为批发价呢，它反映的是渠道的一个利润。那如果说出现倒挂的话，那可能就会削弱整个的这个经销商的一个信心了。
2: 对，
0: 那间接就会影响到未来的进货价。而终端的零售价来说，因为是消费者的一个最终的支付价格，它体现的是品牌溢价，但是呢，它仅仅通过的是动销的一个速度，就是我们说到的库存的一个周转的情况，去间接作用于收入确认节奏的。
1: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白酒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财报识别方法。从共饮产销四维度拆解商业模式，供应端原料可控，基酒储备助壁垒，研发端工艺传承为主，微创新聚焦品质，生产端长周期加地理限制形成产能稀缺，销售端品牌驱动渠道分层控价，财务层面呈现高壁垒强品牌稳盈利特征，盈利端头部企业 ROE 约30%，但增速放缓，资产端存货占比高，固定资产低，货币资金充裕，负债端预收账款维持高位，运营效率分化显著。核心关注五大科目：毛利率映射品牌力与产品结构，合同负债验证渠道信心，存货体现产能储备，经营性现金流揭示盈利质量，销售费用率反映运营效率，动态判断企业商业模式韧性与长期投资价值。
2: 近几年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白酒涨价的这个消息啊，消费者感受到的是终端零售价的上涨，那最近也出现了这个下降。那我们先以这个涨价为例子啊，就是说涨价这件事儿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各种价格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
0: 那终端的零售价它其实是品牌力的一个温度计，它的这个上涨来说的话，它在白酒企业的财报中它并不直接体现为收入或者说这个利润率的一个增长的，它是会通过品牌的溢价去强化渠道信心传导以及说未来的提价空间打开，那这些路径呢去间接影响财务的表现的。因为我们说终端的零售价它实际上是消费者最终的一个支付价，它反映的是品牌的供需关系和市场的一个认可度。那如果说这个品牌力是提升的，那比如说像茅台啊、汾酒啊等等，或者说有一些 一些稀缺性的，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每年发售的这种生肖酒啊，这些具有收藏价值的，那导致了它终端价格上涨。它本质呢是因为

0: 是用户愿意为这个品牌去支付更高的溢价，那同样呢，这就会增加了整个经销商对于品牌的信心，那可能会推动其更加积极打款去进货了，那从而呢也是能够间接的带动企业向经销商的一个这个出货量了。那同时呢，如果说这个终端价呢持续的处在一个高位，也会为它的出厂价格呀、批发价格呀一些上涨去预留空间，因为毕竟当市场整个需求旺盛的时候，酒企呢 更容易去通过一些上调出厂价去直接增厚它的收入，那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飞天茅台， 它2023年的这个提价 就是受益于之前的一个终端的高溢价。但是呢，如果说终端的价格呢因为渠道一些压货，或者说一些这个需求出现了一些疲软的下跌，就也可能会引发一些经销商的抛货，那么进货的意愿下降，间接的拖累未来的收入，那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这个一些高端品牌，那它的这个价格也是出现了下调，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促销等等的一些方式，那
1: 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这个财报的一个收入了。所以说终端的零售价呢，它是品牌力的一个温度计，它的上涨是通过强化渠道的预期和提价能力去间接利好财报的一个长期盈利的一个质量。
2: 嗯，对，当然涨价不可能全凭上市公司的一念啊，一涨了之，涨价其实还可能带来副作用。之前我们就有一个经验性的这个公式，随着价格的上涨，这个销售量的总额可能是一个抛物
1: 线的形式，你涨过一定的程度就不会带来正向的收益了。那我们再来仔细说说，涨价带来的副作用可能有哪些呢？和投资价值直接联系的是哪一种？
0: 那首先白酒涨价可能就会引发三大副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刚才就讲到了渠道的利润承压，因为你的批发价格倒挂就会导致经销商出现亏损，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可能也就是出现了整个的这个经销商对于进货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说到的终端动销放缓，因为你的价格高昂去抑制了整个消费的一个需求。那第三 三个风险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渠道压货，那库存的风险会出现了一个累积，而渠道的压货呢就很难去消化。那其中来说的话，那这个终端动销售组导致的收入增长失速，跟它我们的说到的这个投资价值关联是最为密切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消费者对于什么价格是最为敏感的，那如果说你的终端价格去超过了我们的这个心理确值，那就是说有一些部分的区域型的一些酒 它盲目的去跟涨，那就导致它的需求萎缩，就会直接的去反映为动销数据的下滑。那以经销商一看整个的这个进货意愿就会明显的降低，而企业收入的增速呢也就会放缓，甚至呢有的企业就出现了一个负增长。再加上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动销不畅，它就会引发的是什么库存的一个积压，那导致你后面可能为了清货又出现大幅的一个降价促销，那对于品牌的 这个溢价能力呢有一个大幅的损害，又侵蚀了你的利润。所以说这种涨价在
3: 传导到动销差，再传导到增长停滞的这种负反馈，就会持续的冲击企业盈利的可持续性，对于整个投资价值最核心的一个这个挑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副作用。
1: 嗯，
3: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那我们现在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工具哈，就是在研究上市公司的时候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常用的指标，它指的是企业净利润和平均资产的这么一个比率，反映所有者权益所获得的报酬的水平。ROE 也是股神巴菲特选股的时候会重点参考的一项指标啊。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一个经典的财务分析法，叫做杜邦分析。那么根据这个杜邦分析的框架呢，净资产 收益率涉及三个指标，分别是销售净利润率、资产周转率和财务杠杆。相关的讲解呢，大家可以登录云听去回听一下相关的之前的内容。那我们再在这儿具体的说一下白酒行业的相关情况啊。白酒行业的这个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刚才我们其实也点到了这点，很多公司能超过 20%， 个别情况下可以超过 40%。 那这个行业的高 ROE 的来源是什么呢？
0: 那首先我们说白酒行业它的这个高 ROE 呢，它的核心来源就是 高净利率、高资产的周转以及低杠杆这种三重驱动。那尤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高净利率，因为从高净利率来看的话，首先我们说品牌溢价是核心，那么像一线的这些品牌，茅台也好，五粮液好，它凭借的是国酒加上这个浓香鼻祖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消费者呢就愿意为这些品牌去支付更高的溢价。那像飞天茅台的毛利率呢是超过了90%了，而在轻资产的模式下，它生产呢依赖不可复制的一些窖池啊、工艺啊等等，那经销制呢转移到库存的这个物流的成本呢又比较低，那费用率呢仅为是个位数，所以说它的净利率呢普遍的都是超过了30%。而从第二个方向来看的话，高资产周转，因为它的预收款制是它的关键，因为经销商会提前打款，你比如说像茅台，它的这个预收款每年预收款账款呢要达到了超近100亿了，而且它的资金回笼呢就会打得非常的快，那么再加上近年来说直销占比又比较又大幅的提升，像茅台有它的这个爱茅台这个平台，那整个库存的周转效率呢就达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化，所以说它的总资产周转率呢也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那再加上这个低杠杆，因为白酒行业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现金流比较充沛，那不需要去大幅的举债扩张，那资产的负债率呢也多在20%以下，尤其像茅台，它的资产负债率仅为14%，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财务成本是非常低的，保障盈利的稳定性。那从整个这三点的这个共振下，所以说我们看到像头部酒企它的 ROE 呢普遍是超过了30%，那这些呢都是品牌的壁垒跟经营效率的一个综合体现。
1: 那我们再来横向的比较一下，白酒行业的 ROE 在各个常见行业当中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那横向对比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白酒行业的这个 ROE 它在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的各个行业中都是处在一个顶尖水平了，它是名副其实的高盈利赛道的标杆。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跟其他行业去对比一下，它的这个白酒行业的 ROE 呢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我们说跟整个全类市场去对比，它是稳居第一梯队的，因为在 A 股市场中，如果说在常年能够跟白酒行业整体的 ROE 水平相媲美的仅有少数的几个行业，那其中呢就是有奢侈品、互联网平台以及说部分的医疗器械和高端化妆品等等。而这一类的行业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拥有强大的品牌壁垒和定价权。
1: 对，
0: 那相比之下，那有很多被视为我们说的这个国民经济支柱的一些行业，那比如像银行啊、地产啊、建筑啊等等这一类的行业，它的 ROE 水平是远远低于白酒行业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银行股的 ROE 通常只有在10%左右，那头部的酒企的那基本上都是超过25%左右了。那跟其他的消费子行业对比也是独占鳌头的，因为消费品的领域是比较广的，我们相对来说像这个食品饮料啊、家电啊、零售等等来说的话，那白酒行业的 ROE 更是断层式的领先了。因为虽然说同为这个酒类的啤酒行业，那 ROE 的也通常是在10%到15%左右，那像整个这个像调味品呐、乳制品的这个细分领域的龙头呢，虽然说表现是比较优异的，但是整体来看也很难去达到白酒行业的高度。因为白酒行业尤其是高端白酒，它兼具了什么社交属性、文化属性以及说还有一定的金融属性，那就摆脱了像普通消费品的价格竞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劣势，所以它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而行业的整体的高水平呢，主要也都体现在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企业上面。那像整个的这个茅台是常年维持在25%到30%的一个区间的这个 ROE， 那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也都是在25%以上。那这一个水平，那别说我们国家了，那可能放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也 只有像可口可乐这一类的这个全球的消费巨头能够处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说白酒行业它主要是凭借高品牌溢价带来的这个高净利率，那强大的现金流，因为它是这个轻资本运营，所以它的资产周转率就比较高，那以及说它的这个高效的管理，再通过杜邦分析的三要素共同驱动，那就铸就了整个它在资本市场中近乎完美的 ROE 的表现了，所以说也是我们

0: 价值投资者眼中最完美的商业模式的典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节目我们将对白酒行业上市公司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梳理。行业龙头企业有着令人羡慕的毛利率，如此的毛利率指标意味着什么？在 A 股市场上，白酒是少有的长牛品种，但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投资者依然需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白酒新势力正在拓展青年人市场，他们的探索能否让财报更好看？支撑白酒投资价值的五大因素都有哪些？从长期来看，分析白酒股的投资机会就要从 ROE 入手，具有三高特征的上市公司才是更好的投资标的。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析白酒行业财报里的门道。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2: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2: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2: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9: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达，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陆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8: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0: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

0: 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 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9: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10: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11: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12: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13: 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12: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14: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5: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6: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5: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8: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7: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9: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7: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20: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21: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20: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22: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5: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7: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7: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5: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7: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2: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3: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3: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4: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5: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白宫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结束，美军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
1: 今日财经头条，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请听链路贯通 token 出海形成产业闭环；
0: 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年轻人涌入打金行，你想成为黄金估价师、打金手艺人吗？
1: 热点财经报道，五一假期看出行，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火车票秒没先别慌，12306候补捡漏有技巧。
0: 电影家活力时四射，17部影片齐聚五一档，电影家新玩法串起观影游玩消费全链条。
1: 大市场里过五一，浙江义乌一件也批发，助力假期消费，游客扎堆开启扫货模式。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另外，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 token， 简单说 token 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时的基本计算单元。总台记者从广东汕头华侨试验区了解到，当地依托来数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已经完成 token 出海的全链路闭环验证。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经济之声一线调研探索 token 出海新通道，今天请听链路贯通 token 出海形成产业闭环。采制总台记者刘帆、朱子荣、刘子墨。
4: 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数加工区域，企业正在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到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这里完成大模型推理和 token 消耗，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的核心是让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内处理，结果再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耀廷说，
5: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数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
4: 为了确保跨境数据流通的合规，整个 token 调用的过程采取了物理隔离措施。当海外用户发起请求时，境外数据会通过跨境数据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数加工区，并在该区域完成 AI 推理和加工，随后直接原路输出境外，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交互。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其琛：
6: 我们确保所有的数据源是从境外进来，回头到境外，它不跟境内发生那个数据交互。
4: 汕头移动工程师蔡汝健：
7: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数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那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4: 它输出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器资源，而是海外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的大模型服务能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10倍。
4: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经完成相关验证和客户对接，服务对象既包括海外企业，也包括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涉及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多个领域。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礼泉：
9: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在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1: 国际金价持续波动，不仅带热黄金消费市场，也催生了一波高位套现潮。黄金回收、估价、打金等业务需求激增，相关行业正悄然迎来一批新鲜血液。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走进打金工坊，成为新一代黄金估价师、打金师傅。每天经手价值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黄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黄金这个看似传统又焕发新机的行业里，年轻人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定位与发展空间？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就走进一家手工打金店，与年轻的手艺人和估价师对话，来听一听他们讲述与黄金打交道的日常。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景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10: 黄金涨涨跌跌，牵动着大家的心。如何让手里的黄金物尽其用？如何出黄金才能不踩雷呢？今天呢，我们走进北京的一家打金店，看看陈康博作为打金师傅和黄金估价师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11: 哦，价值10万块钱的黄金。
12: 对，您可以掂一下看看。
11: 还挺沉的，这10万块钱不能给退了。那我们00后打金师傅月薪大概能到多少的水平？
12: 你像咱们家的师傅，基本上都在10000块钱以上，他有的都可以拿到15000到2万块钱。
11: 哇，这是很不错的月薪啊。
12: 这是我们陈师傅，像这个是我们刘师傅。这个陈师傅虽然说是00后，但是已经从业好几年了。
11: 哇，
12: 像一些錾刻的或铸造的或者一些5D 产品，我们2万师傅都能完成。
13: 像我们这些产品的话，都不像品牌店有那么高的溢价。我们这些工费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几十块钱左右。
11: 几十块钱的这个手工费就能这么多首饰都可以选？
13: 对对，这些全都是。
11: 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这个打金项目？
13: 可以的啊，像有的顾客他想要体验一下打金的这个过程，比方说一些安全的或者说简单一些的流程，我们会让他参与一下。这样的话，做出来的首饰会承载他自己的记忆。
11: 好可爱呀、没有个10000小时定律真是干不了。这个工作门槛还是很高的。用这个仪器测了一下黄金的纯度啊，我想很多朋友们也想问，这个卖黄金和加工黄金要避哪些坑呢？
13: 其实也是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你要知道你拿过去的黄金的大概克重。

0: 你可能说有的会给你的价格会非常低。第三点就是烟金，然后因为有些首饰确实成色是不够3个9或者说4个9的，但是如果说商家以这个理由去扣你的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黄金的成色是多少，具体扣了多少钱。估的话，他会照着最低的那个点去估，然后你有可能是卖的价格会很低。再有一个就是你去卖金子的时候，商家会给你签一个回收单，上面会登记一些信息，这样对双方也都是一个保障。
1: 现在黄金那么越来越火啊，那么多的年轻人参与这个行业，那您预测一下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以及对这个专业性有哪些要求？
0: 其实黄金一直以来都是硬通货嘛，在随着这1-2年金价的上涨，大家对黄金的关注也越来越高，所以黄金相关的这些行业需要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然后你像打金这一块来说，以前大家都直接购买成品，一是溢价比较高，二是款式的话可能不会说那么让你满意。但是打金不一样，打金就是你可以现场定做，可以根据你的要求、你的喜好以及你带过来的这个金料的重量、你的预算去照着你的要求去定制，所以肯定以后会受众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行业是很有前景的。
1: 那你对这个想入行的这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建议的话就是一定对自己的要求要非常高，因为顾客对你给他做的这个首饰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如果想学这个手艺的话，你在新学的时候啊，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严谨的要求自己，这样你做出来的饰品才能更标准、更好看、更精细。
1: 那您觉得这个工作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给顾客建立一个信任吧，因为这个行业说实在话，以前的口碑不是很好啊，也不是那么的透明化。现在的话，我们需要让顾客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流程，比方说我们有仪器，制作之前、制作之后都会检测成色的，保证拿过来的和拿走的是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型号的问题，以前也会有偷金的现象，所以我们进店的第一件事就要给顾客称重，确认特重，做完的成品呢再次称重，如果说少的这些金子，我们会承担的啊，这是我们店内的一个保障。
2: 年轻人参与黄金估价并成为一名合格的打金人，不仅是买中介，更是信任中介，在金光闪闪的背后是靠专业知识和规范流程构筑的安心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6: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先来关注假期出行。昨天，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多措并举，提升运力，优化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
8: 五月一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在加大运力投放、优化站车服务的同时，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9: 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10: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苏州车主平小梁：
11: 来了之后，充电站感觉挺多的，也有工作人员在边上指引。 假期里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市场开发主管方华介绍，旅客购买符合时间衔接标准的川航双流机场国内段与天府机场国际段航班机票即可享受这一服务。
12: 我们两个机场的下单与行李提取

0: 的时间也进行了比较科学的配比。到达双流机场的旅客可以在早上9点到下午6点办理行李寄出的服务，晚上9点后可以在天府机场提取行李，而到达天府机场的旅客可以在当天凌晨0点到早上8点办理行李寄出的服务，11点后可以在双流机场提取到行李。
1: 五一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基本秒没。那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技巧和方法能够有效提高五一火车票的抢票成功率呢？12306候补火车票如何兑现？怎样设置候补购票兑现时间更科学？那有关这些问题，我们来听铁客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赵千怡的解读。
2: 候补兑现的车票呢，主要来自4个方面：一是部分旅客的行程出现了调整，退票改签之后产生的同车次与候补订单需求相匹配的新票额；二是铁路部门根据候补购票的大数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加挂了车厢或者扩编重联，产生的同车次与候补订单需求相匹配的新票额；三呢是部分长途列车在车票的动态发售过程中列解产生的同车次的与候补订单需求相匹配的新票额；四是铁路部门增开了列车产生的不同车次与候补订单主要需求相匹配的新票额。
3: 从售票规律来看，候补订单需求在以下3个阶段均有机会兑现。首先是售票起始阶段，车票开售前，铁路12306依托历史客流数据对热门长途列车票额进行预分，将80%左右的票额分配给始发站及客流需求较大的车站，用于发售全程票、长途票和中间站间票；20%左右的票额分配给临近始发站的车站，用于发售该站到达临近终点站、含终点站车站的长途票。同步列解出若干短途票，大部分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开售当天，车票按预分方案发售。这一阶段，候补车票主要来自当天的退票改签产生的新票额。
2: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动态调整阶段，也就是开售一天后至开车前一天，铁路12306根据余票情况、候补需求及历史客流数据，每日动态调整分配票额，将剩余的长途票投放至候补需求集中的站间，同步列解出若干不同站间的短途票。如果候补需求旺盛，铁路部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及时通过加挂车厢或者扩编重联增加运力，产生一批同车次的新票额，或者通过增开列车增加运力，产生一批不同车次的新票额。还有部分旅客呢，行程调整退票改签后产生的同车次的新票额。在这一阶段，候补车票的来源较多，候补需求兑现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3: 最后的兑现机会在敞开发售阶段，也就是开车前一天或当天，铁路12306将剩余所有该车次全程票、长途票、中间站间车票不限定站间敞开发售。同时，部分旅客仍可能临时改变行程，退票改签后会产生同车次的新票额。候补订单最晚兑现截止时间为开车前20分钟，购票人可根据以上3阶段特点自主设置修改截止时间，也可随时主动终止兑现，避免影响行程。
4: 说到候补购票，有一种情况，有人后半夜候补兑现成功，没有及时发现，错过了车次。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当旅客通过铁路12306提交候补订单后，系统是全天24小时持续进行兑现的。那么对于旅客来说，如何设置候补购票的截止兑现时间更科学呢？继续听报道。
3: 候补购票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20分钟，购票人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建议购票人根据乘车人出行需求，合理设置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确保留有充裕的出行时间，不影响自身行程。也可在提交候补订单后，根据需求，在不晚于开车前20分钟随时修改和主动终止兑现。购票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售票起始阶段、动态调整阶段、敞开发售阶段自主选择兑现时间。开车前48小时和开车前24小时，受阶梯退签费率政策影响，退票改签产生的车票数量可能相对较多，此时候补兑现成功率相对较高，购票人可重点关注上述节点候补订单兑现情况。
1: 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06申请六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三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那么就有旅客关心啊，如果我提交了多个候补组合，时间和行程发生冲突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多余订单不取消，会有什么损失吗？
3: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候补组合间存在行程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行程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5: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6: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8: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7: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7: 湖北省粮食局，
8: 中国期货业协会，
7: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8: 极狐汽车，
7: 以岭药业，
8: 北京好视力科技，
7: 广西金嗓子集团，
8: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7: 时光知经纬，
8: 劳动普华章。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目光转向五一电影市场。17部影片齐聚2026年五一档。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年度总票房含预售也已突破130亿。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一系列电影家的新玩法，用光影串起观影、游玩、消费全链条。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电影承载着无数梦想、期许、欢乐与悲伤，不同情绪总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因此不少人会根据当下的心情选择走进影院的哪个影厅。今年五一档共有17部影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
11: 我围观1994，
10: 想看热血与硬核，就赴韩战1994之约，在韩战系列的警匪博弈里感受紧张刺激，张力拉满。
12: 好，为阿米来用的
10: 呢。想被温情治愈，就看给阿嬷的情书，在烟火亲情里收获柔软与感动。
13: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14: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15: 就叫时间敢死队。
10: 想开怀解压，就走进时间敢死队，在笑泪交织中治愈心灵。
1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7: 啥子？泡沫还能下去吗？
10: 偏爱悬疑反转，可选择消失的人，在层层迷雾中探寻真相。
18: 如果能回到爸爸出事的那天，
10: 如果期待一场与众不同的冒险，那就跟着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一起超越自我，勇于追梦。
19: 出发！
20: 我们这次西征是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湘西战略转移。
10: 如果想重燃斗志，汲取勇气，浴血困牛山让你重回热血澎湃的年代。总之，这个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佳作云集，总有一部能戳中你的心。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一系列电影家的新玩法，用光影串起观影、游玩、消费全链条。甘肃创新推出全链路消费优惠，市民与游客凭消费票据、出行票根，可在超市、餐饮、住宿、文旅等场景享受叠加优惠，打通消费各环节，实现跨界赋能。 甘肃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张娜表示，
13: 我们这次也是一个创新的尝试，我们想的是把这个所有的消费环节都打通，互相赋能。一个票根它不仅是一个票根，它可能是电影的一个优惠券，一个商超，一个这样子的优惠券。所以我们也希望除了增加我们本地观众进入我们电影院的频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一个这样旅行的一个流量呢变成一个消费的增量。
10: 江西吉安以电影加文旅解锁新体验，永丰县在麻州生态岛、恩江古城等景区定时放映公益电影，覆盖革命历史、喜剧、动画等题材。当地推出凭影院票根享景区折扣，叠加全省文旅消费券、线上购票五折等惠民举措，形成白天游玩、入夜观影的全时段消费场景。永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宋云介绍，多业态组合有望进一步拉动消费。
14: 五一期间，我们推出电影加露营、电影加音乐等多业态组合体验，露天观影、音乐会、采摘、烧烤，游客来了就不想走，预计带动客流量增长约30%以上，夜间消费明显提升。
10: 青岛市委宣传部电影处一级主任科员张小雨介绍，五一期间，青岛以影片路演拉动票房，打造星空影院嘉年华等多元电影加活动，凭票根联动全业态消费，构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体验。
19: 除了露天电影放映之外呢，还有电影加市集、加音乐会、加无人机表演秀等系列的活动。此外，各个区市也策划推出了特色的电影活动，包括影院联动优惠观影、向劳动者致敬公益专场放映、凭电影票根享景区的门票折扣，以及电影加志愿服务大集等等，以电影为媒，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链条。
1: 五一假期第一天，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人头攒动的景象，不少游客呢拿着塑料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了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我们来听报道。
21: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百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2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卢慧清：
23: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2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胡慧亚：
24: 应该有十几笔了吧，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三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